的，我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，像就给吹的，砰当，啪啪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当，叽叽叽叽叽叽叽，砰叽叽。Hair perfectly dark.